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

0: 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 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 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 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 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 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
1: 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 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

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

0: 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 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 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 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 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 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
1: 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 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

0: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 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1: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 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
3: 姚科，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生有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 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 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 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
2: 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的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5: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4: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6: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4: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7: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4: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6: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4: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正文你在家属出来一下。哎，哥啊，那我出去啊，你在这陪着爷爷。好，大夫怎么样？我们及时联系了鱼塘的宁俊医生，他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说，老先生应该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哦，他的建议是多和老人聊聊他熟悉的人或者事，也许老人就能回想起一些东西。我知道了。
1: 爷熟悉的人和事，那也就是思路了吧？是啊，今年正好是他们约定要重走思路的时候。可惜，现在恐怕就剩下10000的老爷还能走得动了。10000？哎，我还从来没听你讲过当初你们替爷走完思路的故事呢。正好，你也可以给爷爷讲讲，毕竟他最开心的事儿。
2: 就是你替他走完了思路。好，那就讲讲，就从雅沙尔的爷罗桑爷去世讲起。

2018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5月11号至15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73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2017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7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27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0: 郑亮，来了，说，罗三爷呢？爷在屋里呢，有亚婶和一万陪着。谁来了？爷，是我，郑亮。郑亮来了，你也三样。他很好，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让我替他道歉。
1: 那是一把老骨头嘞，要啥可看的吗？给你添麻烦了，还让你专门从中国过来。
2: 哎，爷，您说的什么话呀？您快点好起来，我爷爷还等着您再去中国呢。我恐怕等不到那时候。爷，你别瞎说，你不是答应了要参加我跟伊万的婚礼吗？ 亚子侄，伊万，不管叶三阳，你们都得好好的。
0: 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亚婶的。
2: 爷，您放心，我负责照顾他们两个。那有两个愿望。
1: 想托付给你们，爷，你说，别哭。第一呢，你们都大了，是时候找个归宿，有个事业。第二，我想回家去。爷，你说啥呢？
2: 咱不是在家呢吗？爷说的是陕西老家吧？我的孩子娃娃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一辈子就回去了一次。死了之后，我想。 葬在家乡的土地上。爷，我答应你，真想知道中国那的家现在是啥样，郑亮。
0: 你再给我讲讲，现在的中国啥样了？好，爷，我慢慢跟你讲。爷，那我先从陕西讲起吧。爷。
3: 2018年4月，在对中国、对家乡的无限憧憬中，温罗桑溘然长逝。在濒死前，他把回家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而这也成为了我决心拍丝路纪录片的导火索。 我有个想法。80年代，我爷爷、伊万的外公，还有罗桑爷，不是走过一次丝路吗？后来各种原因没有走完，这事儿就成了我爷爷心里的遗憾了。从我小时候一直念叨到现在，
4: 都一样。要不然，
0: 他们怎么能约定重走丝路呢？
1: 哥，你想替他们把丝路走完？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从陕西村，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到西安去。可是，爷战……哎，肯定不是现在嘛。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嘛。过两天回去啊，我就向台里申请，把这一路的见闻拍成纪录片。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罗桑爷送回家。你们怎么想？
3: 两哥，既然爷爷要回家，那骨灰肯定是要运回去的。嗯，那你们两个呢？肯定还是再找工作嘛。这种事儿，你急不得。你们准备在哈萨克斯坦找工作，还是到中国去啊？你们在中国留过学，现在就业政策很友好的。更何况呀，你们本来就熟悉汉语环境，在中国呀，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哥，从长计议吧。现在爷刚走，也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好时候。是，
4: 两哥，当初我跟着伊万从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也是想多试试。反正还年轻嘛，多试试才能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不着急，等罗桑爷丧期过了，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给我个答复就好。
5: 把我和哈萨克斯坦联系起来的是我的爷爷，正如同今晚我和雅诗尔、伊万在谋划去中国的计划一样。1983年，三个不期而遇的年轻人也正在酝酿一场旅行。他们是我的爷爷郑文英、伊万的外祖父赵普安和雅诗尔的爷爷温罗桑。
6: 今天夏天真热，我都想换汗衫工作了。我真受。准备一下那个门稿吧，上头说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马上给我。
7: 等会儿一下，你们昨天写那个通讯稿不太行。哎，新来的，过来。
6: 咱们今天开会呢，还是把事情会议内容梳理清楚啊。
7: 好的，组长。
8: 郑斌，刘秘书怎么了？
6: 主任让我喊你过去。
7: 好，主任找我什么事情？
6: 好事情，郑文英同志，你的申请被批准了。

0: 哎，小郑啊，来，这几个文件我都签好字了，你看看。
1: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你这个审批啊，可是给我出了难题了。组织上听了倒也支持，就是你这个行程啊，涉及的地方很多，各方面都得打招呼。
1: 我明白。为了做这次丝绸之路即时专访，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0: 好啊，郑文英同志，你是报社里相当有能力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进取心，不然啊，这个审批也不会通过的这么顺利。
1: 梁主任，您再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个事儿得跟你知会一声，报社里最近很忙啊，能支持你的人手恐怕不多。
1: 没事，领导，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也行。
0: 不至于，不至于。哎呀，你这个同志啊，为了能去丝路，我是让你走着去，你都能同意。
1: 领导心疼我，不能真让我走着去。
0: 给你找了个帮手。应该是快到了。进。
2: 是梁汉文主任吗？
0: 啊，我是梁汉文。
2: Stelas de Wait。
3: 哎，好，我介绍一下，赵普安同志，他呢也是陕西人，成绩优异，之前在苏联进修过，正好是你要去的哈萨克斯坦，他呀还能给你当个翻译。普安同志，这位呢是郑文英同志，我们报社的优秀记者、主编。
1: 这一路辛苦您了。
2: 不要紧的，你要去的这一路我都还算熟悉，和回家差不多。
0: 哦，介绍信上说了，赵普安同志的父母呢参与了援疆工作，所以啊这一路让他给你做向导再合适不过。
1: 赵普安，我记住了，同志，不管是你还是你家人都很让人敬佩。
2: 过奖了。
0: 哎呀，行了，你们年轻人聊得来，自己回去聊吧，等剩下的手续办好就尽快出发。
1: 哎，
0: 还有小郑啊，帮我招待个客人。
1: 什么客人？
0: 说是来陕西巡组的，跟你们年纪也差不多。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就帮我接待一下，带他们两个去单位食堂吃口饭。给，这是饭票。
1: 嗯。
4: 后面的同志，把饭票准备好啊！好的，都别挤。
5: 麻烦多给我打两个馒头，我再给你一张饭票。
4: 哎，等等，我找一下。我不是放我口袋里了。
6: 同志们，今天加餐啊，绿豆水自己打。
7: 我好久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这油泼面和我大做的一样，又香又辣。哦，不过醋啊还在这里的香。
8: 爷爷在日记里写道：
9: 1983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文罗萨。他说他来自哈萨克斯坦陕西村，那里都是和他一样，早年从陕西迁过去的华人，有着中国味，说着陕西话。他为了寻祖，一层层递交介绍信，来到了
8: 中国。
2: 你祖上是哪里的？
7: 要是现在看，我是陕西泾阳人。
1: 泾阳离西安确实不远。
2: 你倒真是不怕麻烦，泾阳都是农村，没什么好看的。
1: 普安同志怎么说话的？
2: 实话实说罢了。
7: 没事没事，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好多人说的，但子不嫌母臭，我打小时候从泾阳走的，我出生就听他讲泾阳讲陕西。我觉得就算是外面再好，家再破，家还是家嘛。
2: 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7: 没事，一家人保持两家话啊。
1: 你在西安准备待几天啊？
7: 我明天去泾阳老家看看老家的亲戚，待一阵子，没具体的时间就走了。
1: 正好我呢要做个丝绸之路的即时专访，可能要到哈萨克斯坦去，到时候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路，也省得递介绍信。
7: 好，好，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到陕西村去，我答还有村里的老人，看到你们来了肯定高兴。
1: 好啊，正好我们还能采访采访大家。
7: 好厉害，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普安同志，你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1: 你看看你，怎么齐头刚才说话重了？
2: 没有，
1: 咱们都是新时代的好同志，生活阳光，作风开朗， 板着张脸都没意思呀、啊。
2: 知道了，文英同志，
1: 这就对了嘛。走，我请你俩喝汽水。老温，你再跟我讲讲你们那个陕西村。
7: 好。我们村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中间那棵老槐树。听说是前来的祖先从陕西老家一路背过来的。
8: 这次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我终于见到了温爷爷常常提起的那棵老槐树。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尤其是那些枝桠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我想那是陕西的方向。

0: 比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谁还没个生老病死？要都像罗桑家那样，孩子能把骨灰带回去就好了。
2: 来，我们比谁爬树爬得快。妈妈说了，这棵树不能爬，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树，祖宗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哎，你们几个给我下来。
3: 答，这槐树真是祖宗从陕西背过来的？
4: 答也不知道啊。你爷他打死这么告诉他的，哎，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告诉你了。只要他们不骗人，我就不骗人。哎，你爷活着的时候不是总说，俺先祖在村里种了一棵树，这相当于啊把一个根扎到这儿。但是呢，人嘛，有两头根，还有一头永远地留在陕西了。
3: 答，你觉得郑亮说的那件事怎么样？
4: 哎，我觉得这事很好啊。可能你们都去过中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啥。我一辈子都没去过中国，我倒还真挺想去看看的。
3: 你和我爷咋都那么想去中国？
4: 80年代的时候啊，你爷一层层递交介绍信，回老家去过一趟。我那时候小，他回来啊就跟我说，陕西啊，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哎，人也美，黄土也美，我就这么记住了。美，美，就是一个字，美。所以啊，我总想去看看你。
3: 中国是美，老家那边也就那样，发展一点也不好。
4: 哎呀，后生，你们不懂什么是乡愁啊。你打我这代人，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关山、讲黄河，讲他们多想回去。我在旁边是越听越有劲，小时候没机会，长大了没时间，这事啊就成了大心中的一个执念了。
3: 所以你觉得我应该跟郑亮去拍那个纪录片？
4: 哎，当然了，我就不明白你还犹豫个啥。
3: 一万不愿去，我单独跟郑亮去算咋回事嘛？再说了，就是拍个纪录片还开车去，我直接买个机票把爷送回去，那多快啊。
4: 那走死路，俺也是你爷的愿望，你帮着实现一下咋了嘛？
3: 我知道，就是答，你说我都毕业快3年了，在中国折腾1年，又跟着伊万回哈萨克斯坦，赶上备婚，赶上爷爷葬礼，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4: 好嘞好嘞，我得快挖呀。你别着急，你才25，俺这谁年轻的时候不迷茫不困惑一下子？你回老家走一趟，好多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3: 好，那我回去再找伊万商量商量。
4: 哎，对着呢，咱啊得走出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子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

0: 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

0: 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
1: 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 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 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 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 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 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 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 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 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 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 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工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 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听见经典，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 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 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

0: 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1: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有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

0: 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旗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郑文英的家属，出来一下。哎，
1: 哥，那我出去啊，你在这陪着爷爷。好，大夫，怎么样？我们及时联系了鱼塘的宁俊医生，他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说，老先生应该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哦，他的建议是多和老人聊聊他熟悉的人或者事，也许老人就能回想起一些东西。我知道了。
2: 爷熟悉的人和事，那也就是思路了吧？是啊，今年正好是他们约定要重走思路的时候。可惜，现在恐怕就剩下伊万的老爷还能走得动了。伊万，哎，我还从来没听你讲过当初你们替爷走完思路的故事呢。正好，你也可以给爷爷讲讲，毕竟他最开心的事儿。
1: 就是你替他走完了思路。好，那就讲讲，就从雅十二的爷罗桑爷去世讲起。

2018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5月11号至15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73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2017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7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27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0: 郑亮，来了，说，罗三爷呢？
1: 爷在屋里呢，有亚山和一万陪着。谁来了呀？爷，是我，郑亮。
0: 郑亮来了，你也在呀？他很好，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让我替他道歉。
2: 那是一把老骨头哎，让我看看吧。给你一些麻烦了，还让你专门从中国过来。
1: 哎，爷您说的什么话呀？您快点好起来，我爷爷还等着您再去中国呢。我恐怕等不到那时候。爷，你别瞎说，你不是答应了要参加我跟伊万的婚礼吗？
2: 亚斯山，伊万，不管爷咋样，你们都得好好的。
1: 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亚斯儿的。
0: 爷，您放心，我负责照顾他们两个。
2: 那有两个愿望。 想托付给你们，爷，你说。别哭。第一呢，你们都大了，是时候找个归宿，有个事业。第二，我想回家去。爷，你说啥呢？ 咱不是在家呢吗？爷说的是陕西老家吧？我的孩子娃娃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一辈子就回去了一次。死了之后，我想。 葬在家乡的土地上。爷，我答应你，真想知道中国那的家现在是啥样，郑亮。
0: 你再给我讲讲，现在的中国啥样了？好，爷，我慢慢跟你讲。爷，那我先从陕西讲起吧。爷。

0: 2018年4月，在对中国、对家乡的无限憧憬中，温罗桑溘然长逝。在濒死前，他把回家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而这也成为了我决心拍丝路纪录片的导火索。
1: 我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80年代，我爷爷、伊万的外公，还有罗桑也，不是走过一次丝路吗？后来各种原因没有走完，这事儿就成了我爷爷心里的遗憾了。从我小时候一直念叨到现在，
3: 都一样。要不然，他们怎么能约定重走丝路呢？
2: 哥，你想替他们把丝路走完？
1: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从陕西村，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到西安去。
4: 可是，爷这儿……哎，
1: 肯定不是现在嘛。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嘛，过两天回去啊，我就向台里申请，把这一路的见闻拍成纪录片。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罗桑爷送回家。你们怎么想？
2: 亮哥，既然爷爷要回家，那骨灰肯定是要运回去的。
1: 嗯，那你们两个呢？
3: 肯定还是再找工作嘛，这种事儿也急不得。
1: 你们准备在哈萨克斯坦？

0: 还是到中国去啊，你们在中国留过学，现在就业政策很友好的，更何况呀，你们本来就熟悉汉语环境，在中国呀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哥，从长计议吧，现在也刚走，也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好时候。
0: 是，亮哥，当初我跟着伊万从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也是想多试试。反正还年轻嘛。
2: 多试试，才能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不着急，等罗桑耶桑奇过来，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给我个答复就好。把我和哈萨克斯坦联系起来的是我的爷爷，正如同今晚我和雅诗尔、伊万在谋划去中国的计划一样。1983年，三个不期而遇的年轻人也正在酝酿一场旅行，他们是我的爷爷郑文英。
3: 今天夏天真热，我都想换汗衫工作了。果然真瘦。
4: 准备一下那个门口吧，邵魔术还不知道会要开，马上给我。
3: 等会儿一下啊，你们昨天写那个通讯稿不太行。哎，新来的，过来。
4: 咱们今天开会呢，还是把今天会议内容梳理清楚啊。
3: 好的，组长。
4: 郑斌，郑斌，
3: 刘秘书怎么了？
4: 主任让我喊你过去。
3: 好，主任找我什么事情？
4: 好事情，郑文英同志，你的申请被批准了。

0: 哎，小郑啊，来，这几个文件我都签好字了，你看看。
1: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你这个审批啊，可是给我出了难题了。组织上听了倒也支持，就是你这个行程啊，涉及的地方很多，各方面都得打招呼。
1: 我明白。为了做这次丝绸之路即时专访，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0: 好啊，郑文英同志，你是报社里相当有能力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进取心，不然啊，这个审批也不会通过的这么顺利。
1: 梁主任，您再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个事儿得跟你知会一声，报社里最近很忙啊，能支持你的人手恐怕不多。
1: 没事，领导，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也行。
0: 不至于，不至于。哎呀，你这个同志啊，为了能去丝路，我是让你走着去，你都能同意。
1: 领导心疼我，不能真让我走着去。
0: 给你找了个帮手。应该是快到了。进。
2: 是梁汉文主任吗？
0: 啊，我是梁汉文。
2: Stelas de Wait。
3: 哎，好，我介绍一下，赵普安同志，他呢也是陕西人，成绩优异，之前在苏联进修过，正好是你要去的哈萨克斯坦，他呀还能给你当个翻译。普安同志，这位呢是郑文英同志，我们报社的优秀记者、主编。
1: 这一路辛苦您了。
2: 不要紧的，你要去的这一路我都还算熟悉，和回家差不多。
0: 哦，介绍信上说了，赵普安同志的父母呢参与了援疆工作，所以啊这一路让他给你做向导再合适不过。
1: 赵普安，我记住了，同志，不管是你还是你家人都很让人敬佩。
2: 过奖了。
0: 哎呀，行了，你们年轻人聊得来，自己回去聊吧，等剩下的手续办好就尽快出发。
1: 哎，
0: 还有小郑啊，帮我招待个客人。
1: 什么客人？
0: 说是来陕西巡组的，跟你们年纪也差不多。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就帮我接待一下，带他们两个去单位食堂吃。

0: 给，这是饭票。
1: 嗯。
2: 后面的同志，把饭票准备好啊！好的，都别急。
3: 麻烦多给我打两个馒头，我再给你一张饭票。
4: 哎，等等，我找一下。我不是放我口袋里了。
5: 同志们，今天加餐啊，绿豆水自己打。
6: 我好久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这油泼面和我大做的一样，又香又辣。哦，不过醋啊还在这里的香。
7: 爷爷在日记里写道：
8: 1983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文罗萨。他说他来自哈萨克斯坦陕西村，那里都是和他一样，早年从陕西迁过去的华人，有着中国味，说着陕西话。他为了寻祖，一层层递交介绍信，来到了
7: 中国。
9: 你祖上是哪里的？
6: 要是现在看，我是陕西泾阳人。
8: 泾阳离西安确实不远。
9: 你倒真是不怕麻烦，泾阳都是农村，没什么好看的。
8: 潘同志怎么说话的？
9: 实话实说罢了。
6: 没事没事，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好多人说的。但子不嫌母臭，我打小时候从泾阳走的，我出生就听他讲泾阳讲陕西。我觉得就算是外面再好家再破，家还是家嘛。
9: 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6: 没事，一家人保持两家话啊。
8: 你在西安准备待几天啊？
6: 我明天去泾阳老家看看老家的亲戚，待一阵子，没具体的时间走走了。
8: 正好我呢要做个丝绸之路的即时专访，可能要到哈萨克斯坦去，到时候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路，也省得递介绍信。
6: 好好，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到陕西村去，我答还有村里的老人看到你们来了肯定高兴。
8: 好啊，正好我们还能采访采访大家。
6: 好厉害，那就这么说定了。
8: 潘同志你没意见吧？
9: 没意见。
8: 你看看你怎么齐头刚才说话重了？
9: 没有，
8: 咱们都是新时代的好同志，生活阳光，作风开朗，板着张脸都没意思啊。
9: 知道了，文英同志。
8: 这就对了嘛，走，我请你俩喝汽水。老文，你再跟我讲讲你们那个陕西村。
6: 好。我们村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中间那棵老槐树，听说是前来的祖先从陕西老家一路背过来。
7: 这次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我终于见到了问爷爷常常提起的那棵老槐树。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尤其是那些枝丫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我想那是陕西的方向。

0: 的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谁还没个生老病死？要都像罗桑家那样，孩子能把骨灰带回去就好了。
2: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树，祖宗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哎，你们几个给我下来。
3: 达，这槐树真是祖宗从陕西背过来的？
4: 达也不知道啊，你爷他达是这么告诉他的，哎，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告诉你了。只要他们不骗人，我就不骗人。哎，你爷活着的时候不是总说俺先祖在村里种了一棵树，这相当于啊把一个根扎到这儿。但是呢，人嘛有两头根，还有一头永远地留在陕西了。
3: 达，你觉得郑亮说的那件事怎么样？
4: 哎，我觉得这事很好啊，可能你们都去过中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啥。我一辈子啊都没去过中国，我倒还真挺想去看看的。
3: 你和我爷咋都那么想去中国？
4: 80年代的时候啊，你爷一层层递交介绍信，回老家去过一趟。我那时候小，他回来啊就跟我说，陕西啊，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哎，人也美，黄土也美。我就这么记住了，美，美，就是一个字，美。所以啊，我总想去看看你。
3: 中国是美，老家那边也就那样，发展一点也不好。
4: 哎呀，后生，你们不懂什么是乡愁啊！你打我这代人，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关山、讲黄河，讲他们多想回去。我在旁边是越听越有劲。小时候没机会，长大了没时间，这事啊，就成了大心中的一个执念了。
3: 所以你觉得我应该跟郑亮去拍那个纪录片？
4: 哎，当然了，我就不明白你还犹豫个啥。
3: 一万不愿去，我单独跟郑亮去算咋回事嘛？再说了，就是拍个纪录片还开车去，我直接买个机票把爷送回去，那多快啊。
4: 那走死路，俺也是你爷的愿望，你帮着实现一下咋了嘛？
3: 我知道，就是达，你说我都毕业快3年了，在中国折腾一年，又跟着伊万回哈萨克斯坦，赶上备婚，赶上爷爷葬礼，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4: 好嘞好嘞，我的乖娃呀，你别着急，你才25，俺这谁年轻的时候不迷茫不困惑一下子？你回老家走一趟，好多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3: 好，那我回去再找伊万商量商量。
4: 哎，对着呢，咱啊得走出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追星星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 要落实好党要管党。

红颜治党方针 2013年6月28日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 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 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 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 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 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
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

0: 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4: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

0: 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四五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的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 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正文英的家属，出来一下。哎，
1: 哥，那我出去啊，你在这陪着爷爷。好。大夫，怎么样？我们及时联系了鱼塘的宁俊医生，他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说，老先生应该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哦。他的建议是多和老人聊聊他熟悉的人或者事，也许老人就能回想起一些东西。我知道了。
2: 爷熟悉的人和事，那也就是思路了吧？是啊，今年正好是他们约定要重走思路的时候。可惜，现在恐怕就剩下一万的老爷还能走得动了。一万？哎，我还从来没听你讲过当初你们替爷走完思路的故事呢。正好，你也可以给爷爷讲讲，毕竟他最开心的事儿。
1: 就是你替他走完了思路。好，那就讲讲，就从雅沙尔的爷罗桑爷去世讲起。

2018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5月11号至15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73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2017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7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27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0: 郑亮，来了，说，罗三爷呢？
1: 爷在屋里呢，有亚山和一万陪着。谁来了呀？爷，是我，郑亮。
0: 郑亮来了，你也在呀？他很好，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让我替他道歉。
2: 那是一把老骨头哎，让萨克看见吗？给你一些麻烦了，还让你专门从中国过来。
1: 哎，爷您说的什么话呀？您快点好起来，我爷爷还等着您再去中国呢。我恐怕等不到那时候。爷，你别瞎说，你不是答应了要参加我跟伊万的婚礼吗？
2: 亚斯山，伊万，不管叶采阳，你们都得好好的。
1: 爷，您放心，我会照顾好亚斯儿的。
0: 爷，您放心，我负责照顾他们两个。
2: 那有两个愿望。 想托付给你们，爷，你说。别哭。第一呢，你们都大了，是时候找个归宿，有个事业。第二，我想回家去。爷，你说啥呢？ 咱不是在家呢吗？爷说的是陕西老家吧？我的孩子娃娃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一辈子就回去了一次。死了之后，我想。 葬在家乡的土地上。爷，我答应你，真想知道中国那的家现在是啥样，郑亮。
0: 你再给我讲讲，现在的中国啥样了？好，爷，我慢慢跟你讲。爷，那我先从陕西讲起吧。爷。
3: 2018年4月，在对中国、对家乡的无限憧憬中，温罗桑溘然长逝。在濒死前，他把回家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而这，也成为了我决心拍丝路纪录片的导火索。 我有个想法。80年代，我爷爷、伊万的外公，还有罗桑爷，不是走过一次丝路吗？后来各种原因没有走完，这事儿就成了我爷爷心里的遗憾了。从我小时候一直念叨到现在，
4: 都一样。要不然，
0: 他们怎么能约定重走丝路呢？
2: 哥，你想替他们把丝路走完？
1: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从陕西村，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到西安去。
3: 可是爷这儿……哎，
1: 肯定不是现在嘛。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过两天回去啊，我就向台里申请，把这一路的见闻拍成纪录片。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罗桑爷送回家。你们怎么想？
2: 亮哥，既然爷爷要回家，那骨灰肯定是要运回去的。
1: 那你们两个呢？
3: 肯定还是再找工作嘛，这种事儿你记不得。
1: 你们准备在哈萨克斯坦找工作还是到中国去啊？你们在中国留过学，现在就业政策很友好的，更何况呀，你们本来就熟悉汉语环境，在中国呀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3: 哥，从长计议吧，现在爷刚走，也不是讨论这件事儿的好时候。
2: 是亮哥，当初我跟着伊万从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也是想多试试。反正还年轻嘛，多试试才能知道什么适合自己。
1: 不着急，等罗三爷丧期过了，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给我个答复就好。
4: 把我和哈萨克斯坦联系起来的是我的爷爷，正如同今晚我和雅诗尔、伊万在谋划去中国的计划一样。1983年，三个不期而遇的年轻人也正在酝酿一场旅行。他们是我的爷爷郑文英、伊万的外祖父赵普安和雅诗尔的爷爷温罗桑。

0: 今天夏天真热，我都想换换扇工作了。我想伸手。
1: 准备一下那个文稿吧，上头说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马上给我。
2: 等我一下啊，你们昨天写那个通讯稿不太行。哎，新来的，过来。
1: 咱们今天开会呢，还是把今天的会议内容梳理清楚啊。
2: 好的，组长。
1: 郑斌，郑斌，
2: 刘秘书，怎么了？
1: 主任让我喊你过去。
2: 好，主任找我什么事情？
1: 好事情，郑文英同志，你的申请被批准了。

0: 哎，小郑啊，来，这几个文件我都签好字了，你看看。
1: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你这个审批啊，可是给我出了难题了。组织上听了倒也支持，就是你这个行程啊，涉及的地方很多，各方面都得打招呼。
1: 我明白。为了做这次丝绸之路即时专访，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0: 好啊，郑文英同志，你是报社里相当有能力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进取心，不然啊，这个审批也不会通过的这么顺利。
1: 梁主任，您再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个事儿得跟你知会一声，报社里最近很忙啊，能支持你的人手恐怕不多。
1: 没事，领导，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也行。
0: 不至于，不至于。哎呀，你这个同志啊，为了能去丝路，我是让你走着去，你都能同意。
1: 领导心疼我，不能真让我走着去。
0: 给你找了个帮手。应该是快到了。进。
2: 是梁汉文主任吗？
0: 啊，我是梁汉文。
2: Stelast Wait。
3: 哎，好，我介绍一下，赵普安同志。他呢也是陕西人，成绩优异，之前在苏联进修过，正好是你要去的哈萨克斯坦，他呀还能给你当个翻译。普安同志，这位呢是郑文英同志，我们报社的优秀记者主编。
1: 这一路辛苦您了。
2: 不要紧的，你要去的这一路我都还算熟悉，和回家差不多。
0: 哦，介绍信上说了，赵普安同志的父母呢参与了援疆工作，所以啊这一路让他给你做向导再合适不过。
1: 赵普安，我记住了，同志，不管是你还是你家人都很让人敬佩。
2: 过奖了。
0: 哎呀，行了，你们年轻人聊得来，自己回去聊吧，等剩下的手续办好就尽快出发。
1: 哎，
0: 还有小郑啊，帮我招待个客人。
1: 什么客人？
0: 说是来陕西巡组的，跟你们年纪也差不多。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就帮我接待一下，带他们两个去单位食堂吃口饭。给，这是饭票。
4: 嗯。后面的同志，把饭票准备好啊！好的，都别急。
5: 麻烦多给我打两个馒头，我再给你一张饭票。
4: 哎，等等，我找一下。我不是放我口袋里了？
6: 同志们，今天加餐啊，绿豆水自己打。
7: 我好久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这油泼面和我大做的一样，又香又辣。哦，不过醋啊还在这里的香。
8: 爷爷在日记里写道：
9: 1983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文罗桑。他说他来自哈萨克斯坦陕西村，那里都是和他一样，早年从陕西迁过去的华人，有着中国味，说着陕西话。他为了寻祖，一层层递交介绍信，来到了中国。
2: 你祖上是哪里的？
7: 要是现在看，我是陕西泾阳人。
1: 泾阳离西安确实不远。
2: 你倒真是不怕麻烦，泾阳都是农村，没什么好看的。
1: 普安同志怎么说话的？
2: 实话实说罢了。
7: 没事没事，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好多人说的。但子不嫌母丑，我打小时候从泾阳走的，我出生就听他讲泾阳讲陕西。我觉得就算是外面再好，家再破，家还是家嘛。
2: 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7: 没事，一家人保持两家话啊。
1: 你在西安准备待几天啊？
7: 我明天去泾阳老家看看老家的亲戚，待一阵子，没具体的时间就走了。
1: 正好我呢要做个丝绸之路的即时专访，可能要到哈萨克斯坦去，到时候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路，也省得递介绍信。
7: 好好，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到陕西村去，我答还有村里的老人看到你们来了肯定高兴。
1: 好啊，正好我们还能采访采访大家。
7: 好厉害，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普安同志，你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1: 你看看你怎么齐头，刚才说话重了
2: 没有？
1: 咱们都是新时代的好同志，生活阳光，作风开朗， 板着张脸都没意思啊。
2: 知道了，文英同志，
1: 这就对了嘛。走，我请你俩喝汽水。老温，你再跟我讲讲你们那个陕西村。
7: 好。我们村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中间那棵老槐树。听说是前来的祖先从陕西老家一路背过来的。
8: 这次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我终于见到了温爷爷常常提起的那棵老槐树。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尤其是那些枝丫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我想那是陕西的方向。

0: 比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谁还没个生老病死？要都像罗桑家那样，孩子能把骨灰带回去就好了。
2: 来，我们比谁爬树爬得快。
3: 妈妈说了，这棵树不能爬，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树，祖宗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
2: 哎，你们几个，给我下来。
4: 答，这槐树真是祖宗从陕西背过来的？
5: 答也不知道啊。你爷他答是这么告诉他的，哎，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告诉你了。只要他们不骗人，我就不骗人。哎，你爷活着的时候不是总说，俺先祖在村里种了一棵树，这相当于啊把一个根扎到这儿。但是呢，人嘛有两头根，还有一头永远地留在陕西的。
4: 答，你觉得郑亮说的那件事怎么样？
5: 哎，我觉得这事很好啊。可能你们都去过中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啥。我一辈子啊都没去过中国，我倒还真挺想去看看的。
4: 你和我爷咋都那么想去中国？
5: 80年代的时候啊，你爷一层层递交介绍信，回老家去过一趟。我那时候小，他回来啊就跟我说，陕西啊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哎，人也美，黄土也美，那就这么记住了。美，美，就是一个字，美。所以啊，我总想去看看你。
4: 中国是美，老家那边也就那样，发展一点也不好。
5: 哎呀，后生，你们不懂什么是乡愁啊。你打我这代人，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关山、讲黄河，讲他们多想回去。我在旁边是越听越有劲，小时候没机会，长大了没时间，这事啊就成了大心中的一个执念了。
4: 所以你觉得我应该跟郑亮去拍那个纪录片？
5: 哎，当然了，我就不明白你还犹豫个啥。
4: 一万不愿去，我单独跟郑亮去算咋回事嘛？再说了，就是拍个纪录片还开车去，我直接买个机票把叶送回去，那多快啊。
5: 那走死路，俺也是你爷的愿望，你帮着实现一下咋了嘛？
4: 我知道，就是答，你说我都毕业快3年了，在中国折腾一年，又跟着伊万回哈萨克斯坦，赶上备婚，赶上爷爷葬礼，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5: 好嘞好嘞，我的乖娃呀，你别着急，你才25，俺这谁年轻的时候不迷茫不困惑一下子？你回老家走一趟，好多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4: 好，那我回去再找伊万商量商量。
5: 哎，对着呢，咱啊得走出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

0: 审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使干部懂规矩。

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

0: 体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 朗读姚科。大字不是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的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

0: 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一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我打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我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郑文英的家属，出来一下。哎，
1: 哥，那我出去啊，你在这陪着爷爷。好。大夫，怎么样？我们及时联系了鱼塘的宁俊医生，他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说，老先生应该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哦。他的建议是多和老人聊聊他熟悉的人或者事，也许老人就能回想起一些东西。我知道了。
2: 爷熟悉的人和事，那也就是思路了吧？是啊，今年正好是他们约定要重走思路的时候。可惜，现在恐怕就剩下伊万的老爷还能走得动了。伊万，哎，我还从来没听你讲过当初你们替爷走完思路的故事呢。正好，你也可以给爷爷讲讲，毕竟他最开心的事儿。
1: 就是你替他走完了思路。好，那就讲讲，就从雅沙尔的爷罗桑爷去世讲起。

2018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5月11号至15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73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1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2017丝绸之路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7号在古城西安举办。本次博览会吸引了27个地区和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月后，这场博览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0: 郑亮，来了，说，罗三爷呢？爷在屋里呢，有亚婶和一万陪着。谁来了？爷，是我，郑亮。郑亮来了，你也在呀？他很好，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让我替他道歉。
1: 那是一把老骨头嘞，要啥可看的吗？给你添麻烦了，还让你专门从中国过来。
2: 哎，爷，您说的什么话呀？您快点好起来，我爷爷还等着您再去中国呢。我恐怕等不到那时候。爷，你别瞎说，你不是答应了要参加我跟伊万的婚礼吗？
1: 亚子侄，伊万，不管叶采阳，你们都得好好的。
2: 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亚侄的。
0: 爷，您放心，我负责照顾他们两个。
1: 那有两个愿望。 想托付给你们，爷，你说，别哭。第一呢，你们都大了，是时候找个归宿，有个事业。第二，我想回家去。爷，你说啥呢？ 咱不是在家呢吗？爷说的是陕西老家吧？我打孩子娃娃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一辈子就回去了一次。死了之后，我想。 葬在家乡的土地上。爷，我答应你，真想知道中国那的家现在是啥样，郑亮。
0: 你再给我讲讲，现在的中国啥样了？好，爷，我慢慢跟你讲。爷，那我先从陕西讲起吧。爷。
3: 2018年4月，在对中国、对家乡的无限憧憬中，温罗桑溘然长逝。在濒死前，他把回家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而这也成为了我决心拍丝路纪录片的导火索。 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80年代，我爷爷、伊万的外公，还有罗桑爷，不是走过一次丝路吗？后来各种原因没有走完，这事儿就成了我爷爷心里的遗憾了。从我小时候一直念叨到现在，
4: 都一样。要不然，
0: 他们怎么能约定重走丝路呢？
1: 哥，你想替他们把丝路走完？
2: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从陕西村，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到西安去。
3: 可是爷这儿……
2: 哎，肯定不是现在嘛。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过两天回去啊，我就向台里申请，把这一路的见闻拍成纪录片。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罗桑爷送回家。你们怎么想？
1: 亮哥，既然爷爷要回家，那骨灰肯定是要运回去的。
2: 嗯，那你们两个呢？
3: 肯定还是再找工作嘛，这种事儿也急不得。
2: 你们准备在哈萨克斯坦找工作，还是到中国去啊？你们在中国留过学，现在就业政策很友好的，更何况呀，你们本来就熟悉汉语环境，在中国呀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3: 哥，从长计议吧，现在爷刚走，也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好时候。
1: 是亮哥，当初我跟着伊万从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也是想多试试，反正还年轻嘛，多试试才能知道什么适合自己。
2: 不着急，等罗三爷丧期过了，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给我个答复就好。
4: 把我和哈萨克斯坦联系起来的是我的爷爷，正如同今晚我和雅诗尔、伊万在谋划去中国的计划一样。1983年，三个不期而遇的年轻人也正在酝酿一场旅行。他们是我的爷爷郑文英、伊万的外祖父赵普安和雅诗尔的爷爷温罗桑。
5: 真热，我都想换汗衫工作了，我这真瘦。
6: 准备一下那个门口吧，上头说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马上给我。
5: 等我一下啊，你们昨天写那个通讯稿不太行。哎，新来的，过来。
6: 咱们今天开会呢，还是把今天的会议内容梳理清楚啊。好的，组长。
7: 郑斌。
8: 刘秘书，怎么了？
7: 主任让我喊你过去。
8: 好，主任找我什么事情？
7: 好事情，郑文英同志，你的申请被批准了。

0: 哎，小郑啊，来，这几个文件我都签好字了，你看看。
1: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你这个审批啊，可是给我出了难题了。组织上听了倒也支持，就是你这个行程啊，涉及的地方很多，各方面都得打招呼。
1: 我明白。为了做这次丝绸之路即时专访，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0: 好啊，郑文英同志，你是报社里相当有能力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进取心，不然啊，这个审批也不会通过的这么顺利。
1: 梁主任，您再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个事儿得跟你知会一声，报社里最近很忙啊，能支持你的人手恐怕不多。
1: 没事，领导，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也行。
0: 不至于，不至于。哎呀，你这个同志啊，为了能去丝路，我是让你走着去，你都能同意。
1: 领导心疼我，不能真让我走着去。
0: 给你找了个帮手。应该是快到了。进。
2: 是梁汉文主任吗？
0: 啊，我是梁汉文。
2: Stelas de Wait。
3: 哎，好，我介绍一下，赵普安同志，他呢也是陕西人，成绩优异，之前在苏联进修过，正好是你要去的哈萨克斯坦，他呀还能给你当个翻译。普安同志，这位呢是郑文英同志，我们报社的优秀记者、主编。
1: 这一路辛苦您了。
2: 不要紧的，你要去的这一路我都还算熟悉，和回家差不多。
0: 哦，介绍信上说了，赵普安同志的父母呢参与了援疆工作，所以啊这一路让他给您做向导再合适不过。
1: 赵普安，我记住了，同志，不管是你还是你家人，都很让人敬佩。
2: 过奖了。
0: 哎呀，行了，你们年轻人聊得来，自己回去聊吧。等剩下的手续办好，就尽快出发。
1: 哎。
0: 还有小郑啊，帮我招待个客人。
1: 什么客人？
0: 说是来陕西巡组的，跟你们年纪也差不多。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就帮我接待一下，带他们两个去单位食堂吃口饭。给，这是饭票。
1: 嗯。
4: 同志，把饭票准备好啊！好的，都别急。
5: 麻烦多给我打两个馒头，我再给你一张饭票。
4: 哎，等等，我找一下。我不是放我口袋里了。
6: 同志们，今天加餐啊，绿豆水自己打。
7: 嗯，我好久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这油泡面和我大做了一样，又香又辣。哦，不过醋啊还在这里的香。
8: 爷爷在日记里写道：
9: 1983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文罗桑。他说他来自哈萨克斯坦陕西村，那里都是和他一样，早年从陕西迁过去的华人，有着中国味，说着陕西话。他为了寻祖，一层层递交介绍信。
8: 来到了中国。
2: 你祖上是哪里的？
7: 要是现在看，我是陕西泾阳人。
1: 泾阳离西安确实不远。
2: 你倒真是不怕麻烦，泾阳都是农村，没什么好看的。
1: 普安同志怎么说话的？
2: 实话实说罢了。
7: 没事没事，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好多人说的，但子不嫌母臭。我大小时候从泾阳走的，我出生就听他讲泾阳讲陕西。我觉得就算是外面再好家再破，家还是家嘛。
2: 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
7: 没事，一家人保持两家话啊。
1: 你在西安准备待几天啊？
7: 我明天去泾阳老家看看老家的亲戚，待一阵子，没具体的时间就走了。
1: 正好我呢要做个丝绸之路的即时专访，可能要到哈萨克斯坦去，到时候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路，也省得递介绍信。
7: 好好，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到陕西村去，我大还有村里的老人看到你们来了肯定高兴。
1: 好啊，正好我们还能采访采访大家。
7: 好厉害，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普安同志，你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1: 你看看你怎么气度，刚才说话重了
2: 没有？
1: 咱们都是新时代的好同志，生活阳光，作风开朗，把 板着张脸都没意思啊。
2: 知道了，文英同志，
1: 这就对了嘛。走，我请你俩喝汽水。老文，你再跟我讲讲你们那个陕西村。
7: 好。我们村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中间那棵老槐树。听说是前来的祖先从陕西老家一路背过来的。
8: 这次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我终于见到了温爷爷常常提起的那棵老槐树。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尤其是那些枝桠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我想那是陕西的方向。

0: 村里的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谁还没个生老病死？要都像罗桑家那样，孩子能把骨灰带回去就好了。
2: 来，我们比谁爬树爬得快。
3: 妈妈说了，这棵树不能爬，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树，祖宗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
2: 哎，你们几个，给我下来。
4: 答，这槐树真是祖宗从陕西背过来的？
5: 答也不知道啊，你爷他答是这么告诉他的，哎，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告诉你了。只要他们不骗人，我就不骗人。哎，你爷活着的时候不是总说，俺先祖在村里种了一棵树，这相当于啊把一个根扎到这儿。但是呢，人嘛有两头根，还有一头永远地留在陕西了。
4: 答。你觉得郑亮说的那件事怎么样？
5: 哎，我觉得这事很好啊，可能你们都去过中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啥。我一辈子都没去过中国，我倒还真挺想去看看的。
4: 你和我爷咋都那么想去中国？
5: 80年代的时候啊，你爷一层层递交介绍信，回老家去过一趟。我那时候小，他回来啊就跟我说。陕西啊，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哎，人也美，黄土也美，我就这么记住了。美，美，就是一个字，美。所以啊，我总想去看看你。
4: 中国是美，老家那边也就那样，发展一点也不好。
5: 哎呀，后生，你们不懂什么是乡愁啊！你打我这代人，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关山，讲黄河，讲他们多想回去，我在旁边是越听越有劲。小时候没机会，长大了没时间，这事啊，就成了大心中的一个执念了。
4: 所以你觉得我应该跟郑亮去拍那个纪录片？
5: 哎，当然了，我就不明白你还犹豫个啥。
4: 一万不愿去，我单独跟郑亮去算咋回事嘛？再说了，就是拍个纪录片。还开车去，我直接买个机票把爷送回去，那多快啊！
5: 那走死路，俺也是你爷的愿望，你帮着实现一下咋了嘛？
4: 我知道，就是，答，你说，我都毕业快3年了，在中国折腾一年，又跟着伊万回哈萨克斯坦，赶上备婚，赶上爷爷葬礼，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5: 好嘞好嘞，我的乖娃呀，你别着急，你才25，俺这谁年轻的时候不迷茫不困惑一下子？你回老家走一趟，好多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4: 好，那我回去再找伊万商量商量。
5: 哎，对着呢，咱啊得走出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这个你啊什么万丈是很多的这个土腾格的一个把根得起了阿玛尔会无力找了手一击他妈你安到你海生鬼没信息的水晶不老